ꯅꯋꯥ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ꯃꯟꯁꯤꯡ ꯀꯨꯝꯂꯗꯨꯅ ꯈꯝꯅꯨꯡ ꯂꯝꯕꯤ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ꯃꯐꯝ ꯑꯗꯨ ꯌꯧꯅꯕ ꯊꯤꯟꯗꯨꯅ ꯆꯠꯂꯤ ꯑꯗꯨꯒ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ꯅ ꯈꯝꯅꯨꯡ ꯂꯝꯕꯤ ꯑꯗꯨ ꯌꯧꯅꯕ ꯊꯤꯟꯗꯨꯅ ꯆꯠꯂꯤ ꯁꯣꯏꯈꯤꯂꯥꯟꯈꯤꯕ ꯀꯌꯥ ꯌꯥꯎꯔꯕꯁꯨ ꯆꯥꯝꯃ ꯊꯣꯛꯅ ꯉꯥꯛꯄꯤꯅꯕ ꯃꯉꯥꯡꯁꯤꯗꯕ ꯅꯐꯝꯂꯥꯡꯗ ꯈꯨꯕꯥꯛ ꯆꯥꯡꯖꯧ ꯇꯔꯥ ꯂꯣꯟꯅꯗꯨꯅ ꯄꯥꯡꯖꯗ꯭ꯔꯕꯤꯅꯁꯨ ꯑꯣꯏꯕ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ꯅꯦꯝꯖꯔꯤ꯫

0: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ꯄꯩꯁꯥ ꯌꯥꯎꯗꯅ ꯇꯧꯕ ꯌꯥꯕ ꯊꯕꯛꯄꯨ ꯀꯔꯤ ꯂꯩꯔꯤꯒꯦ ꯍꯥꯏꯕ? ꯑꯝꯇ ꯍꯥꯏꯌꯣ ꯍꯥꯏꯕ.
1: ꯏꯃꯥ, ꯈꯪꯉꯦꯕ, ꯌꯥꯔꯦꯕ, ꯇꯣ ꯀꯩ ꯇꯧꯔꯒꯦ?
0: ꯀꯔꯤꯅꯣ ꯈꯪꯗꯦꯃꯤ.
2: ꯁꯤꯟꯗꯨꯄꯤꯌꯥ, ꯅꯪ ꯆꯥꯡ ꯂꯣꯏꯗ꯭ꯔꯤꯕꯣ?
1: ꯂꯣꯏꯔꯦ ꯇꯥꯃꯆꯧ.
2: ꯑꯗꯨꯗꯤ ꯊꯤꯗꯣ ꯆꯥꯊꯣꯁꯦ, ꯑꯩꯈꯣꯏ ꯃꯥꯒꯗ ꯉꯥꯡꯅ ꯂꯩꯔꯗꯤ ꯅꯪ ꯌꯥꯔꯣꯏꯕꯤ. ꯅꯪ ꯌꯥꯖꯔꯣꯏ ꯅꯪ.
1: ꯍꯣꯏ ꯇꯥꯃꯆꯧ, ꯊꯤꯗꯣꯔꯛꯑꯒꯦ.
0: ꯅꯣꯏꯅꯗꯤ ꯈꯪꯗ꯭ꯔꯤꯕ, ꯑꯩꯅꯗꯤ ꯊꯋꯥꯏꯁꯦ ꯋꯥꯔꯤꯕ. ꯅꯄꯥ ꯌꯥꯎꯗꯕ ꯌꯨꯝꯕꯥꯜ ꯑꯁꯤꯗ ꯑꯩꯅ ꯅꯣꯏꯕꯨ ꯆꯔꯥ ꯍꯦꯟꯗꯅꯕ, ꯅꯍꯩ ꯅꯁꯤꯡ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ꯇꯝꯍꯧꯅꯅꯕ ꯈꯥ ꯔꯥꯏ ꯈꯪꯗꯉꯩ ꯍꯣꯠꯅꯔꯤꯕꯁꯦ ꯀꯅꯥꯝꯇ ꯈꯪꯕꯤꯕ ꯅꯠꯇꯦꯕ ꯏꯃꯨꯡꯁꯤꯗ.
1: ꯏꯃꯥ,
0: ꯂꯩꯗ꯭ꯔꯕ ꯅꯄꯥꯅ ꯅꯣꯏꯒꯤꯗꯃꯛꯇ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ꯟꯊꯨꯝ ꯊꯃꯝꯕꯁꯨ ꯅꯠꯇꯦ ꯍꯥꯏꯕ. ꯈꯨꯕꯥꯛ ꯃꯌꯤꯗ ꯈꯔ ꯁꯨ ꯅꯣꯝꯃꯒ ꯍꯤꯡꯉꯤꯕ ꯏꯃꯨꯡꯁꯤꯅ ꯃꯔꯜ ꯂꯩꯕ ꯏꯃꯨꯡꯒꯤ ꯃꯇꯧꯒꯁꯨ ꯇꯝꯖꯁꯥꯔꯤꯅꯦꯕ ꯅꯣꯏꯅ.
1: ꯏꯃꯥ, ꯈꯔ ꯉꯥꯡꯉꯗꯤ ꯃꯈꯥ ꯇꯥꯕꯤꯔꯅꯨ ꯀꯩꯗꯧꯔꯒꯦ? ꯍꯌꯦꯡꯒꯩꯗꯤꯅꯦ ꯑꯉꯟꯕ ꯑꯃꯅꯅꯦ ꯃꯩꯁ ꯑꯗꯨꯝ ꯃꯨꯊꯠꯅꯕ ꯍꯣꯠꯅꯔꯒꯦꯕ.
0: ꯅꯣꯏꯗꯤ ꯑꯗꯨꯝ ꯉꯥꯛꯇꯅꯤ. ꯌꯥꯔꯦ, ꯃꯈꯥ ꯇꯥꯔꯛꯑꯅꯨ. ꯏꯃꯨꯡꯁꯤꯒꯤ 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ꯉꯥꯡꯕ ꯐꯕ ꯉꯥꯛꯇꯅꯤ, ꯈꯨꯇꯤ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ꯕ. ꯏꯃꯥꯅ ꯂꯣꯏꯅ ꯈꯪꯉꯤ.
2: ꯌꯥꯔꯦ, ꯑꯩꯈꯣꯏ ꯃꯥꯁꯦ ꯇꯜꯂꯦ, ꯆꯥꯝꯗ ꯆꯥꯒꯦꯅ ꯇꯧꯁꯤ, ꯁꯤ ꯆꯥ ꯌꯥꯔꯣꯏꯗꯣꯔꯤꯌꯦꯕ.
0: ꯑꯣ ꯆꯥꯔꯣ ꯆꯥꯔꯣ, ꯊꯕꯛꯇꯤ ꯑꯃꯠꯇ ꯁꯨꯅꯤꯡꯉꯨꯅꯨ.
1: ꯑꯁ ꯌꯥꯔꯦꯗ, ꯑꯃꯅ ꯁꯨꯍꯟꯗ ꯑꯃꯅ ꯁꯨꯍꯟꯗ ꯑꯩꯈꯣꯏ ꯏꯃꯨꯡꯒꯤ ꯃꯑꯣꯡꯁꯤꯕꯨ ꯀꯔꯤꯅꯣ ꯍꯥꯏꯕꯅꯦ? ꯑꯩꯅꯤꯀꯣ ꯂꯩꯀꯥꯏ ꯇꯥꯅꯅꯕꯅꯦ ꯀꯣꯏꯂꯥꯎ ꯂꯥꯎꯔꯣ ꯍꯥꯏꯕ꯭ꯔꯕ?
2: ꯏꯃꯥ, ꯏꯃꯧ, ꯑꯣ ꯄꯂꯦꯝ, ꯀꯗꯥꯏꯗ ꯂꯩꯒꯦ?
0: ꯀꯔꯤꯅꯣ? ꯏꯃꯥ ꯏꯪꯈꯣꯟꯗ ꯂꯩ, ꯀꯩꯗꯧꯔꯦ?
2: ꯏꯃꯥ, ꯂꯨꯄꯥ 50 ꯈꯛꯇ ꯄꯤꯔꯛꯎꯕ, ꯊꯦꯡꯉꯦ.
0: ꯍꯥ, ꯂꯨꯄꯥ 50? ꯍꯥ, ꯂꯩꯇꯦ ꯂꯩꯇꯦ ꯂꯩꯇꯦ, ꯂꯨꯄꯥ 50 ꯂꯩꯇꯦ.
2: ꯃꯥꯏ ꯍꯧꯅꯕꯤ ꯇꯧꯔꯗꯧꯅꯤ ꯑꯃꯨꯛ, ꯊꯕꯛ ꯆꯠꯊꯣꯛꯑꯝꯗ ꯑꯩꯁꯤꯗ ꯗꯥꯎꯒꯦ ꯑꯗꯨꯃꯟꯗꯤ. ꯏꯃꯥ, ꯅꯪꯁꯤ ꯇꯣꯏꯅ ꯍꯥꯏꯁꯨ ꯅꯠꯇ꯭ꯔꯤꯁꯤꯕꯨ ꯀꯩꯅꯣꯅꯤ?
0: ꯍꯥꯏ, ꯏꯪꯈꯣꯜ ꯉꯥꯛꯇꯪ ꯁꯨꯕꯁꯤꯗꯅꯦ ꯆꯌꯦꯠꯅꯔꯛꯀꯅꯨ. ꯁꯦ, ꯍꯟꯗꯣꯛꯁꯦ, ꯑꯩ ꯏꯪꯈꯣꯜ ꯉꯥꯛꯇ ꯁꯨꯒꯦꯁꯦ.
2: ꯑꯩ ꯉꯥꯏꯕꯗ ꯏꯃꯥꯅꯕꯨ ꯂꯣꯏ ꯋꯥꯅꯔꯝꯕꯅꯦꯕ, ꯍꯥꯏꯅꯈꯤꯕ ꯄꯨꯡ ꯍꯦꯟꯗꯣꯛꯑꯦꯕ. ꯏꯃꯥ, ꯄꯤꯔꯛꯑꯣ ꯄꯤꯔꯛꯑꯣ.
0: ꯇꯣꯟꯊꯤꯟ, ꯂꯨꯄꯥ 50ꯁꯤ ꯅꯪꯅ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ꯍꯥꯏꯕꯅꯤ, ꯏꯃꯥꯒꯤ ꯃꯤꯠꯇꯗꯤꯅꯦ ꯁꯦ ꯁꯦ ꯁꯦ ꯁꯦ ꯁꯦ ꯁꯨꯝ ꯄꯥꯛ ꯆꯥꯎꯈ꯭ꯔꯦ. ꯅꯪꯅꯦ, ꯅꯪ ꯋꯥꯈꯟ ꯇꯥꯃꯟꯗꯦ, ꯑꯩ ꯌꯥꯝ ꯁꯥꯎꯅꯤꯡꯉꯤꯀꯣ. ꯂꯩꯇꯦ ꯍꯥꯏꯔꯗꯤ ꯃꯈꯥ ꯇꯥꯔꯅꯨ, ꯏꯃꯥ ꯂꯩꯇꯦ.
2: ꯏꯃꯥ, ꯏꯃꯥꯟꯅꯕꯁꯤꯡꯗꯤꯅꯦ ꯌꯥꯝꯗ꯭ꯔꯕꯗ ꯄꯨꯅꯔꯛꯀꯗꯣꯔꯤꯁꯦ 2000ꯗꯒꯤ ꯇꯥꯗꯅ ꯄꯥꯏꯅꯔ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ꯂꯨꯄꯥ 50 ꯈꯛꯇꯅꯤ ꯈꯪꯉꯕ.
0: ꯅꯪ ꯅꯁꯥ ꯑꯉꯥꯡ ꯅꯠꯇ꯭ꯔꯕꯅꯤ, ꯀꯣꯂꯦꯖ ꯇꯝꯅ ꯇꯝꯅ ꯏꯪꯈꯣꯜꯁꯤꯗ ꯇꯧꯕ ꯌꯥꯕ ꯊꯕꯛ ꯑꯗꯨꯝ ꯂꯩ, ꯅꯪ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ꯇꯥꯟꯁꯤꯜꯂꯛꯑꯕꯗꯤ ꯐꯔꯣꯏꯗ꯭ꯔ ꯍꯥꯏꯕ?
2: ꯑꯁ,
0: ꯃꯗꯨꯗꯤ ꯇꯧꯅꯤꯡꯗꯦ. ꯅꯪꯅ ꯍꯥꯏꯔꯤꯕ ꯁꯦꯟꯁꯤꯕꯨ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ꯂꯨꯕ ꯊꯕꯛꯇ ꯁꯦꯟꯅꯗꯣꯏꯅꯣꯕ?
2: ꯏꯃꯥ, ꯅꯪ ꯈꯪꯉꯣꯏꯃꯤ, ꯑꯩꯁꯦ ꯑꯉꯥꯡ ꯅꯠꯇ꯭ꯔꯕꯅꯦ, ꯅꯠꯇ꯭ꯔ ꯑꯩꯁꯦ ꯄꯥꯈꯪ ꯐꯥꯔꯕꯅꯦ, ꯄꯥꯈꯪ.
0: ꯃꯤꯅ ꯂꯩꯇꯦ ꯍꯥꯏꯔꯕꯗ ꯃꯅꯝ ꯏꯀꯜꯂꯦ ꯀꯜꯂꯗꯅ. ꯍꯥꯏ ꯏꯁꯟꯇꯣꯝꯕꯤꯌꯥ, ꯇꯥꯔꯤꯕ꯭ꯔ ꯅꯪꯕꯣ?
1: ꯀꯔꯤ ꯍꯥꯏꯒꯦ ꯏꯃꯥ?
0: ꯃꯔꯨ ꯐꯨꯅꯕ ꯁꯦꯟꯗꯨꯗꯒꯤ ꯅꯪ ꯇꯥꯆꯧꯗ ꯂꯨꯄꯥ 50 ꯄꯤꯈꯣ.
1: ꯑꯦ, ꯃꯔꯨꯒꯤ ꯁꯦꯟꯁꯨ ꯁꯨꯗ꯭ꯔꯤꯉꯩꯁꯤꯗ.
2: ꯍꯦ ꯑꯕꯣ, ꯑꯕꯣ ꯁꯥꯕꯤ, ꯅꯪꯅꯦ ꯅꯪ ꯑꯉꯥꯡ ꯅꯪ ꯄꯦꯄꯥ ꯄꯦꯄꯥ ꯁꯨꯡꯉꯥꯡ ꯂꯩꯔꯅꯨ, ꯏꯃꯥꯅ ꯍꯥꯏꯗꯤ ꯀꯣꯛ ꯄꯤꯔꯛꯑꯣꯗꯅ, ꯀꯩꯅꯣ ꯈꯪꯗꯦꯃꯤ.
1: ꯇꯥꯃꯆꯧ, ꯁꯦ ꯄꯩꯁꯥꯁꯤꯗ ꯂꯩꯔꯦ.
0: ꯍꯥꯏ, ꯅꯪ ꯍꯜꯂꯛꯑꯒ ꯋꯥꯔꯤ ꯁꯥꯒꯗꯧꯕ ꯌꯥꯝ ꯂꯩ.
2: ꯏꯃꯥꯅ ꯍꯥꯏꯗꯣ ꯑꯩ ꯈꯪꯉꯦ, ꯑꯗꯨꯕꯨ ꯀꯌꯥꯔꯛ ꯁꯥꯟꯅꯁꯤ ꯍꯥꯏꯔꯤꯅꯣ?
0: ꯑꯣ, ꯑꯗꯨ ꯀꯥꯎꯅꯣꯕ ꯀꯥꯎꯅꯣꯕ,
2: ꯆꯠꯂꯦ ꯍꯣꯔꯦꯟ ꯍꯜꯂ ꯁꯥꯔꯁꯦ ꯆꯠꯂꯦ.
1: ꯏꯃꯥ, ꯑꯩꯈꯣꯏ ꯇꯥꯃꯆꯧꯁꯦ ꯁꯦꯟ ꯈꯔ ꯈꯔꯗꯁꯨ ꯊꯣꯛꯀ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ꯍꯣꯠꯅꯕꯗꯤ ꯐꯩ.
0: ꯂꯩꯃꯥ, ꯑꯩ ꯂꯩꯃꯥ,
1: ꯍꯩꯃꯥ, ꯏꯃꯥꯕꯣꯛꯅꯤꯅꯦ.
0: ꯍꯩꯃꯥ, ꯏꯆꯦ ꯆꯪꯕꯤꯔꯛꯑꯣ ꯆꯪꯕꯤꯔꯛꯑꯣ.
3: ꯂꯩꯃꯥ,
0: ꯏꯆꯦ,
3: ꯏꯁ, ꯏꯪꯈꯣꯟꯁꯤꯅ ꯐꯖꯔꯤꯕ?
0: ꯍꯣꯏ,
3: ꯌꯦꯡꯂꯨ ꯌꯦꯡꯂꯨꯕ ꯈꯨꯗꯤꯡꯗ ꯄꯨꯝꯁꯪ ꯍꯦꯛ ꯁꯪꯉꯤꯗ ꯏꯕꯦꯃꯥ. ꯍꯣꯠꯅꯕꯕꯨ ꯀꯜꯂꯗꯤ ꯃꯍꯩ ꯆꯥꯗꯣꯔꯤꯅꯦ ꯏꯅꯥꯎꯁꯦ.
0: ꯏꯆꯦ, ꯏꯆꯟꯇꯣꯝꯕꯤꯌꯥ,
1: ꯏꯃꯥ,
0: ꯅꯃꯥꯕꯨꯒꯤ ꯐꯤꯗꯥ ꯂꯧꯊꯣꯛꯇꯁꯨ.
3: ꯑꯥ, ꯌꯥꯔꯦ ꯌꯥꯔꯦ ꯏꯅꯥꯎꯁꯤꯗꯤ, ꯅꯪꯒꯤ ꯏꯪꯈꯣꯟꯒꯤ ꯃꯅꯥ ꯃꯁꯤꯡ ꯐꯖꯕꯁꯤꯡꯁꯦ ꯌꯦꯡꯅꯤꯡ ꯃꯟꯈ꯭ꯔꯗꯨꯅ ꯏꯆꯦ ꯆꯪꯉꯛꯏ ꯏꯕꯅꯤꯅꯦ. ꯅꯪꯒꯤ ꯏꯪꯈꯣꯟꯁꯤꯗꯒꯤ ꯄꯨꯊꯣꯔꯛꯏꯕ ꯃꯅꯥ ꯃꯁꯤꯡ ꯄꯨꯝꯅꯃꯛꯁꯦ ꯍꯥꯔ ꯑꯃꯠꯇ ꯌꯥꯎꯕꯁꯨ ꯅꯠꯇꯦꯗꯣ. ꯑꯗꯨꯅ ꯂꯩꯀꯥꯏꯁꯤꯗ ꯂꯩꯔꯤꯕ ꯃꯤ ꯄꯨꯝ ꯍꯦꯛ ꯈꯨꯗꯤꯡꯃꯛꯅ ꯄꯥꯝꯅ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ꯕꯅꯤꯅꯦ ꯅꯪꯕꯣ.
1: ꯑꯁꯦꯡꯕꯒꯤꯅꯤꯅꯦ,
3: ꯑꯁꯦꯡꯕꯒꯤꯅꯤꯅꯦ,
0: ꯑꯩꯈꯣꯏ ꯁꯦꯠꯅ ꯍꯦꯛ ꯈꯥꯏꯗꯣꯔꯛꯄꯁꯦ ꯃꯥꯅꯦ.
1: ꯀꯔꯤꯅꯣ ꯑꯩꯈꯣꯏꯗ ꯃꯆꯥꯎꯁꯤꯅ ꯍꯧꯖꯤꯛꯇ ꯊꯕꯛ ꯆꯠꯅꯦꯅ ꯊꯣꯛꯈ꯭ꯔꯒ ꯅꯣꯡꯊꯣꯛꯅ ꯊꯨꯅ ꯍꯟꯖꯤꯜꯂꯛꯈ꯭ꯔꯦꯗ?
3: ꯍꯣꯏꯅꯦ
2: ꯏꯃꯥꯕꯣ
3: ꯇꯣꯝꯊꯦ
2: ꯏꯃꯥꯕꯣ ꯂꯥꯛꯑꯝꯃꯤꯔꯣ?
3: ꯂꯥꯛꯑꯝꯃꯤꯕꯅꯤꯅꯦ.
2: ꯑꯣ ꯏꯃꯥꯕꯣ ꯑꯩ ꯏꯃꯨꯡꯗꯣ ꯆꯪꯈꯤꯒꯤꯕ.
3: ꯍꯣꯏ ꯍꯣꯏ
2: ꯏꯆꯥ ꯀꯩꯅꯣ ꯅꯪꯗ ꯑꯃꯨꯛ ꯇꯥꯁꯟꯗ ꯅꯪ ꯐꯝꯅꯩꯗꯨꯅ ꯑꯕꯣ ꯀꯁꯥꯗꯨꯅ ꯃꯥꯅ ꯆꯥꯔꯨꯔꯣ ꯑꯕꯣ ꯁꯥꯕꯤ
1: ꯇꯥꯃꯣꯁꯣ ꯑꯕꯣ ꯍꯥꯏꯔꯒ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ꯔꯣ? ꯀꯔꯤꯅꯣ ꯈꯪꯗꯦ
0: ꯏꯆꯦ ꯃꯥꯏꯗꯤꯅꯦ ꯁꯤꯉꯥꯛꯇꯅꯤ ꯆꯥꯕꯒ ꯊꯛꯄꯒ ꯀꯣꯏꯕꯒ ꯂꯥꯡꯕꯒ ꯁꯤꯅꯅꯦ ꯃꯥꯏ ꯃꯊꯧ ꯑꯣꯏ ꯂꯩꯔꯝꯅꯤ
1: ꯍꯥꯏ ꯆꯥꯗꯣ ꯅꯃꯥꯕꯣ ꯏꯕꯥꯅꯤꯒꯤꯁꯨ ꯌꯥꯎꯔꯛꯎꯀꯣ
3: ꯅꯆꯥꯅꯨꯄꯥꯁꯦ ꯆꯝꯅꯇ ꯉꯥꯎꯖꯕ ꯍꯥꯏꯕꯗꯨꯅꯤꯅ ꯏꯕꯦꯝꯃ
0: ꯏꯆꯦ
3: ꯃꯇꯝꯁꯤꯒꯤ ꯆꯥꯍꯩꯗꯕ ꯇꯧꯍꯩꯗꯕ ꯌꯦꯡꯍꯩꯗꯕ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ꯕ ꯅꯆꯥꯅꯤꯄꯥ ꯑꯣꯏꯔꯤꯕꯁꯦ ꯏꯕꯦꯝꯃ ꯂꯥꯏꯕꯛꯇꯣ ꯌꯥꯝꯅ ꯐꯔꯕꯅꯤ
0: ꯏꯆꯦ ꯑꯩ ꯊꯕꯛꯁꯤꯡꯁꯦ ꯀꯣꯟꯅ ꯂꯣꯏꯁꯤꯜꯂꯒꯦ ꯂꯥꯛꯑꯣ ꯃꯥꯡꯒꯣꯟꯗ ꯆꯪꯉꯒ ꯆꯥ ꯊꯛꯎꯈꯤꯁꯤ ꯂꯥꯛꯑꯣ
1: ꯍꯥꯏ ꯇꯣꯝꯊꯤꯟꯅ ꯆꯥꯗꯣ ꯂꯣꯏꯔꯗꯤ ꯄꯨꯊꯣꯔꯛꯑꯣꯗꯅ ꯅꯃꯥꯕꯣ ꯏꯕꯥꯅꯤꯒꯤ
2: ꯍꯣꯏ ꯏꯃꯥꯕꯣ ꯁꯥꯕꯅꯤꯀꯣ ꯌꯥꯝꯅ ꯏꯃꯥ ꯁꯦ ꯅꯪꯒꯤꯅ
3: ꯆꯥꯗꯤ ꯑꯣꯟꯊꯣꯛꯅꯕꯨ ꯍꯥꯏꯕ ꯏꯟꯈ꯭ꯔꯦ ꯏꯆꯥꯒꯤ ꯆꯥꯁꯦ ꯉꯁꯤꯗꯤ ꯏꯃꯥꯕꯨ ꯃꯍꯥꯎ ꯌꯦꯡꯕ ꯇꯥꯔꯦꯗꯅ
2: ꯑꯩꯈꯣꯏ ꯏꯆꯟ ꯇꯥꯔꯗꯤ ꯁꯥꯎꯔꯤꯅꯤꯀꯣ ꯆꯥꯗꯤ ꯑꯩꯈꯣꯏ ꯏꯆꯟꯅ ꯂꯣꯜꯂꯤꯅꯤ ꯏꯃꯥꯕꯣ
3: ꯑꯗꯨꯗꯤ ꯏꯆꯥ ꯏꯕꯨꯡꯉꯣꯅ ꯃꯅꯥ ꯊꯥ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ꯗꯅ
2: ꯍꯣꯏ ꯑꯗꯨ ꯇꯥꯔꯦ ꯏꯃꯥ ꯏꯃꯨ
0: ꯀꯩꯗꯧꯔꯦ
2: ꯉꯁꯥꯏꯒꯤ ꯋꯥꯔꯤꯗꯣ ꯀꯃꯥꯏ ꯇꯧꯁꯦꯕ
0: ꯍꯥꯏ ꯄꯩꯁꯥꯒꯤ ꯋꯥꯐꯝꯒꯗꯤꯅꯦ ꯃꯈꯥ ꯇꯥꯔꯛꯑꯅꯨ
2: ꯑꯗꯨꯏ ꯅꯠꯇꯦꯕ ꯉꯁꯥꯏ ꯑꯩꯅ ꯍꯜꯂꯛꯑꯒ ꯏꯃꯥꯅ ꯁꯥ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ꯔꯤꯗꯣ ꯑꯩꯅ ꯍꯧꯗꯣꯛꯀꯦꯕꯨ ꯏꯃꯥꯕꯨꯛ ꯂꯩꯕꯁꯤꯗ ꯑꯩ ꯍꯥꯏꯕ ꯉꯝꯂꯣꯏꯗꯧꯔꯤꯅꯦ ꯇꯧꯔꯤꯁꯦ
3: ꯑꯦ ꯇꯣꯝꯊꯤꯟꯅꯤꯕꯣ ꯏꯃꯥꯕꯨꯛꯄꯨ ꯃꯤꯇꯣꯞ ꯑꯣꯏꯅ ꯈꯜꯂꯕ ꯑꯗꯨ ꯑꯣꯏꯔꯗꯤꯅꯦ ꯏꯃꯥꯕꯨꯛ ꯆꯠꯂꯒꯦ
2: ꯅꯠꯇꯦ ꯏꯃꯥꯕꯨꯛꯁꯦ ꯏꯃꯥꯕꯨꯛꯁꯦ ꯑꯝꯇ ꯐꯪꯉꯨꯕ ꯑꯝꯇ ꯐꯪꯉꯨꯕ ꯁꯦꯕ ꯁꯦꯕ ꯑꯝꯇ ꯐꯪꯉꯨꯕ ꯁꯦ ꯑꯝꯇ ꯐꯪꯉꯨꯕ ꯁꯦꯕ ꯑꯩꯒꯤ ꯋꯥꯁꯦ ꯅꯨꯄꯤꯒꯤ ꯋꯥꯐꯝ ꯑꯣꯏꯕꯗꯨꯗ ꯏꯀꯥꯏꯁꯦ
3: ꯏꯀꯥꯏꯕꯅ ꯏꯀꯥꯏꯕꯅ ꯏꯆꯥꯁꯤꯗꯤ ꯏꯀꯥꯏ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ꯅ ꯇꯥꯅ ꯈꯣꯟꯅ ꯍꯧꯗꯕꯗꯒꯤ ꯃꯥꯡꯖꯕ ꯑꯋꯥꯐꯝꯗ ꯇꯥꯕ ꯀꯌꯥ ꯑꯃꯁꯨ ꯌꯥꯎꯔꯤꯕꯅꯤ
2: ꯑꯩꯕꯨ ꯍꯦꯛ ꯍꯥꯏꯔꯗ꯭ꯔꯅꯦ ꯇꯧꯔꯤꯁꯤꯕꯣ
3: ꯍꯥꯏꯔꯣꯅꯦ ꯀꯩꯗꯧꯔꯒꯦꯕꯣ
2: ꯑꯩꯅꯅꯦ ꯏꯃꯥꯕꯣ ꯅꯨꯄꯤ ꯑꯅꯤ ꯈꯛꯇꯪ ꯅꯨꯡꯁꯤꯕ ꯅꯨꯄꯤ ꯑꯅꯤꯗꯣ ꯂꯥꯏꯔꯤꯛꯁꯨ ꯃꯇꯤꯛ ꯆꯥꯅ ꯍꯩꯕꯤ ꯉꯥꯛꯇ
3: ꯂꯥꯏꯔꯤꯛ ꯍꯩꯕ
2: ꯃꯁꯛꯁꯨ ꯂꯣꯏ ꯐꯖꯕ ꯈꯪꯉꯕ
3: ꯃꯁꯛꯁꯨ ꯐꯖꯕ ꯃꯍꯩ ꯃꯁꯤꯡꯁꯨ ꯅꯤꯡꯊꯤꯅ ꯍꯩꯕ ꯑꯇꯩꯗꯤ ꯃꯈꯥ ꯇꯥꯔꯛꯅꯤ ꯇꯣꯝꯊꯤꯟꯅꯕꯣ ꯏꯃꯥꯕꯨꯛ ꯇꯥꯅꯤꯡꯉꯦꯅꯦ
2: ꯑꯗꯒꯤꯅꯦ ꯏꯃꯥꯕꯣ ꯑꯃꯅꯅꯦ ꯊꯧꯒꯜꯂꯣꯟ ꯐꯖꯅ ꯈꯪꯉꯤꯌꯦ ꯇꯥꯛꯅꯤꯡꯉ ꯌꯧꯗꯨ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ꯃꯅꯅꯦ ꯂꯥꯏꯔꯤꯛ ꯍꯩꯕꯗꯤ ꯑꯣꯏꯔꯒꯕꯀꯣ ꯊꯧꯒꯜꯂꯣꯟꯗꯤ ꯌꯥꯎꯗꯕ ꯑꯗꯨ ꯃꯔꯟ ꯃꯊꯨꯝꯗꯤ ꯑꯁꯥꯏꯗꯀꯥꯟꯗꯤ ꯄꯥꯏ
1: ꯔꯥꯁꯤ ꯈꯣꯐꯥꯁꯤ ꯌꯦꯡꯉꯣ ꯏꯆꯦ
4: ꯑꯗꯨꯗꯤ
1: ꯈꯣꯐꯥꯁꯤ ꯌꯦꯡꯉꯣ
4: ꯇꯥꯃꯆꯧꯁꯦ ꯑꯗꯨꯗꯤ ꯏꯅꯥꯛ ꯌꯥꯝ ꯈꯨꯟꯕꯤꯅꯤꯅꯦ ꯑꯗꯨꯗꯤ
2: ꯈꯨꯜꯂꯤꯅꯤ ꯀꯩꯅꯣ
3: ꯂꯥꯏꯈꯣ ꯄꯣꯠꯁꯛ ꯑꯅꯤꯗꯨꯒꯤ ꯃꯅꯨꯡꯗ ꯀꯔꯝꯕꯅ ꯍꯦꯜꯂꯤꯌꯦ
2: ꯑꯩ ꯂꯨꯏꯍꯦ ꯏꯃꯥꯕꯨꯛꯀꯤ ꯋꯥꯍꯪꯁꯤꯗꯤ ꯑꯗꯨ ꯑꯣꯏꯇꯥꯔꯗꯤ
3: ꯍꯥꯏꯌꯨ
2: ꯊꯧꯒꯜꯂꯣꯟꯗꯤ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ꯕꯗꯨꯅ ꯍꯦꯜꯂꯤꯅ ꯍꯥꯏꯇꯥꯔꯦ
3: ꯅꯪꯅ ꯏꯆꯥꯁꯤꯗꯤ ꯏꯆꯥꯗꯤ ꯄꯪꯗꯦ ꯄꯪꯗꯦꯗꯅ ꯂꯟ ꯊꯨꯝ ꯁꯅꯥ ꯂꯨꯄꯥ ꯍꯥꯏꯕꯁꯤꯗꯤꯅꯦ ꯈꯨꯗꯤ ꯑꯃꯗ ꯍꯩꯗꯣꯛꯏ ꯍꯥꯏꯕ ꯋꯥꯠꯂꯦꯀꯣ
2: ꯑꯣ
3: ꯆꯥꯆꯥ ꯏꯊꯛ ꯐꯖꯕ ꯊꯧꯒꯜꯂꯣꯟ ꯈꯪꯕꯤ ꯑꯗꯨꯗꯒꯤ ꯕꯨꯏ ꯍꯦꯟꯕ ꯂꯩꯇ꯭ꯔꯦ
0: ꯈꯣꯏꯁꯦꯅ ꯃꯔꯣꯜ ꯑꯃ
3: ꯍꯥꯏ ꯅꯨꯃꯤꯠꯁꯦ ꯑꯥ ꯌꯧꯁꯤꯟꯈ꯭ꯔꯦ ꯏꯆꯟꯗꯣꯟꯕꯤ
4: ꯏꯃꯥꯕꯣ
3: ꯇꯣꯝꯊꯤꯟ
2: ꯏꯃꯥꯕꯣ
3: ꯏꯃꯥꯕꯣꯛꯁꯤꯅ ꯆꯠꯂꯒꯦꯀꯣ
2: ꯍꯣꯏ ꯏꯃꯥꯕꯣ
3: ꯏꯃꯥꯕꯣ ꯃꯨꯟꯅ ꯅꯃꯥꯅ ꯆꯥꯛ ꯈꯟꯅꯧꯀꯣ
1: ꯏꯆꯦ ꯆꯠꯂꯦ ꯏꯆꯦ ꯆꯠꯂꯦ
0: ꯐꯔꯦ ꯐꯔꯦ ꯏꯆꯦ

0: ꯀꯩꯅꯣ, ꯑꯩꯕꯨ ꯀꯣꯛꯁꯤꯅ ꯑꯁꯨꯛ ꯊꯤꯅ ꯉꯥꯎꯔꯤꯁꯤꯅ? ꯁꯤꯛꯄꯁꯨ ꯀꯟꯅ ꯁꯤꯛꯂꯛꯏꯅꯦ ꯇꯧꯔꯤꯁꯦ. ꯑꯩ ꯍꯤꯗꯥꯛ ꯒꯨꯂꯤꯁꯨ ꯐꯅꯥ ꯌꯥꯝꯅꯗꯤ ꯆꯥꯔꯕꯅꯤ, ꯑꯁ ꯑꯩ ꯈꯥꯡꯕ ꯉꯝꯗ꯭ꯔꯦ, ꯑꯩ ꯁꯤꯛꯄꯅ ꯈꯥꯡꯕ ꯉꯝꯗ꯭ꯔꯦ
1: ꯏꯃꯥ, ꯋꯥꯈꯟ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ꯈꯟꯗ ꯈꯟꯖꯤꯟꯒꯅꯨꯕ. ꯗꯣꯛꯇꯔꯅꯁꯨ ꯀꯩꯁꯨ ꯊꯣꯏꯗꯣꯛꯄ ꯂꯩꯇꯦ,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ꯆꯥꯡ ꯅꯥꯏꯅ ꯆꯥꯔꯒ ꯑꯗꯨꯝ ꯐꯔꯛꯀꯅꯤꯅ

0: ꯏꯆꯥꯁꯤꯡꯅ ꯋꯥꯈꯟ ꯇꯥꯔꯛꯄꯁꯦ ꯏꯃꯥ ꯅꯨꯡꯉꯥꯏꯔꯦ꯫
1: ꯏꯃꯥ, ꯉꯁꯤꯗꯒꯤꯗꯤꯅꯦ ꯃꯇꯝ ꯁꯨꯛꯃꯥꯡ ꯃꯥꯡꯍꯜꯂꯔꯣꯏ, ꯑꯁꯦꯡꯕ
0: ꯑꯗꯨꯅꯤ,
2: ꯑꯩꯁꯨ ꯃꯥꯡꯍꯜꯂꯔꯣꯏ
0: ꯑꯗꯨꯅꯤ ꯏꯆꯥꯁꯤꯡꯅ ꯄꯥꯝꯃꯨꯕ ꯃꯁꯛ ꯈꯪꯉꯛꯄꯁꯦ ꯁꯤ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ꯂꯩꯇꯦ꯫ ꯃꯤꯀꯨꯞꯁꯤꯗꯒꯤꯅꯦ ꯅꯁꯥꯅ ꯅꯁꯥꯒꯤ ꯅꯊꯧ ꯃꯁꯛ ꯈꯪꯕ, ꯃꯇꯝ ꯃꯁꯛ ꯈꯪꯕ ꯑꯣꯏꯔꯣꯀꯣ ꯏꯆꯥꯁꯥ꯫
1: ꯍꯣꯏ ꯏꯃꯥ,
0: ꯃꯇꯝ ꯃꯁꯛ ꯈꯪꯅ ꯆꯠꯂꯗꯤ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ꯑꯐꯕ ꯏꯃꯨꯡ ꯍꯥꯏꯕꯗꯣ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ꯅꯤꯀꯣ꯫
1: ꯍꯣꯏ ꯏꯃꯥ, ꯁꯣꯏꯗꯅ ꯑꯣꯏꯗꯣꯏꯅꯤ ꯏꯃꯥ꯫
2: ꯑꯗꯨꯗꯤ ꯍꯣꯔꯦꯟ ꯅꯨꯃꯤꯗꯥꯡꯗꯤ ꯉꯥ ꯊꯣꯡꯕ ꯆꯥꯁꯤꯀꯣ ꯏꯃꯥ꯫ ꯇꯥꯃꯁꯣ, ꯍꯣꯔꯦꯟꯗꯤ ꯉꯥ ꯊꯣꯡꯕ ꯆꯥꯁꯤꯀꯣ꯫
1: ꯆꯥꯅꯤꯡꯉꯅꯤ ꯅꯪꯗꯤ?
2: ꯆꯥꯅꯤꯡꯗꯗꯤ ꯀꯩꯅꯣ?
1: ꯆꯤꯟꯅꯕꯤꯌꯦ
0: ꯃꯁꯤ ꯌꯦꯡꯉꯨꯅꯦ ꯁꯦ꯫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 ꯂꯤꯂꯥꯗ ꯉꯁꯤꯇ ꯄꯥꯡꯊꯣꯔꯛꯂꯤ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ꯃꯥ ꯂꯩ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ꯈꯥꯝ ꯆꯟꯗ꯭ꯔꯀꯂꯥ ꯗꯦꯕꯤ, ꯇꯣꯝꯊꯤ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ꯌꯨꯝꯅꯥꯝ ꯄꯣꯂꯣꯏ ꯃꯩꯇꯩ, ꯏꯆꯟꯗꯣ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ꯍꯩꯈꯥꯝ ꯕꯦꯕꯤ ꯒ꯭ꯔꯦꯁ, ꯂꯩꯀꯥꯏꯒꯤ ꯃꯃꯥꯕꯣꯛ ꯃꯗꯨꯃꯇꯤ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ꯈꯣꯏꯔꯣꯝ ꯁꯨꯅꯤꯇꯥ ꯗꯦꯕꯤ, ꯂꯤꯂꯥ ꯏꯕ ꯉꯥꯉꯣꯝ ꯁꯅꯥꯍꯟ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1: ꯌꯥꯏꯐꯌꯨꯝꯕ ꯂꯤꯂꯥ ꯃꯆꯥ ꯉꯁꯤꯇ ꯄꯥꯡꯊꯣꯔꯛꯂꯦ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ꯆꯦꯕꯦꯝꯃ.
2: ꯇꯥꯃꯤꯟꯅꯔꯦ.
1: ꯂꯤꯂꯥ ꯏꯕ ꯉꯥꯉꯣꯝ ꯁꯅꯥꯍꯟ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2: ꯑꯍꯣꯏ,
1: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ꯅ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3: ꯑꯍꯣꯏ, ꯏꯆꯤꯜꯂꯨꯄꯥ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4: ꯐꯅꯤ ꯐꯅꯤ ꯆꯦꯕꯦꯝꯃ.
3: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ꯗꯨ ꯌꯥꯝ ꯍꯩꯅꯔꯛꯑꯦ ꯑꯗꯣ ꯄꯥꯕꯒꯤ ꯂꯝꯗ ꯁꯨꯝ ꯆꯪꯁꯤꯜꯂꯛꯑꯕꯅꯤꯅ 2013-14 ꯁ꯭ꯋꯥꯏꯗ ꯐꯦꯁꯕꯨꯛꯇ ꯑꯩꯈꯣꯏꯒꯤ ꯏꯕꯒꯤ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ꯃ ꯁꯨꯝ ꯄꯤꯕ ꯑꯩꯈꯣꯏ ꯏꯁꯥꯅ ꯏꯁꯥ ꯄꯤꯖꯕ ꯍꯥꯏ ꯇꯥꯔꯦ ꯑꯁꯤ ꯇꯧꯕꯁꯤꯗ ꯑꯩꯁꯨ ꯁꯨꯝ ꯄꯥꯕꯒꯤ ꯍꯦꯕꯤꯠꯇꯤ ꯂꯩꯔꯛꯄꯅꯤꯅ ꯋꯥꯔꯤꯁꯤ ꯁꯨꯝ ꯄꯥꯔꯝꯃꯦ ꯑꯗ ꯃꯌꯥꯝ ꯁꯨꯝ ꯏꯅꯕꯁꯤꯗꯒꯤ ꯑꯣ ꯁꯨꯃꯥꯏꯅ ꯑꯣꯏꯇꯥꯗꯤ ꯑꯩꯁꯤ ꯏꯕ ꯍꯩꯒꯅꯤꯅ ꯑꯅ ꯁꯨꯝ ꯈꯟꯕꯁꯦ ꯑꯁꯤꯗꯒꯤ ꯑꯩ ꯁꯨꯝ ꯇ꯭ꯔꯥꯏ ꯇꯧꯈꯤꯕꯅꯦꯕ ꯖꯣꯅꯔꯁꯤꯗꯤ ꯑꯩ ꯑꯌꯥ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ꯠꯇꯤ ꯃꯌꯥꯝ ꯊꯥꯅꯤꯡꯉꯦ ꯃꯈꯜ ꯃꯈꯜ ꯂꯩꯕ ꯑꯗꯨ ꯍꯣꯔꯔꯒꯨꯝꯕꯗꯤ ꯑꯩ ꯍꯩꯅꯗꯦ ꯑꯩ ꯊꯣꯏꯅꯁꯨ ꯀꯩꯅꯣ ꯇꯧꯗꯦ ꯑꯩꯅ ꯄꯥꯝꯖꯗꯕ ꯍꯥꯏꯒꯗ꯭ꯔ ꯊ꯭ꯔꯤꯂꯔ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ꯛꯁꯟꯒꯨꯝꯕꯁꯤꯁꯨ ꯑꯗꯨꯝ ꯈꯨꯠ ꯊꯥꯅꯤꯡꯉꯦ ꯍꯦꯟꯅ ꯈꯨꯠ ꯊꯥꯕ ꯍꯥꯏꯔꯒꯗꯤ ꯔꯣꯃꯥꯟꯁꯀꯨꯝꯕ ꯁꯣꯝ ꯅꯥꯀꯟꯗꯅ ꯈꯔ ꯍꯦꯟꯅ ꯑꯗꯨꯝ ꯆꯪꯁꯤꯜꯂꯦ ꯍꯥꯏ ꯇꯥꯔꯦ ꯍꯥꯏꯗꯤ ꯏꯕꯗ ꯂꯥꯏꯒꯗꯕ ꯃꯑꯣꯡ ꯍꯥꯏꯒ ꯇꯥꯔꯦ ꯑꯩꯉꯣꯟꯗ ꯀꯝꯐꯣꯔꯇꯦꯕꯜ ꯑꯣꯏꯒꯗꯕꯗꯣ ꯑꯗꯣꯝꯗ ꯍꯣꯏꯅ ꯑꯗꯨꯝ ꯆꯪꯁꯤꯜꯂꯦ
1: ꯍꯣꯏ ꯏꯕꯗ ꯂꯥꯏꯕꯗꯤ ꯍꯥꯏꯕ ꯌꯥꯔꯣꯏꯗꯣꯏꯗꯤ ꯍꯥꯏꯕꯗꯤ ꯔꯣꯃꯥꯟꯁ ꯍꯥꯏꯔꯒ ꯔꯣꯃꯥꯟꯁ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ꯕꯁꯦ ꯐꯤꯂꯝꯕꯨ ꯍꯥꯏꯔꯁꯨ ꯌꯥꯝ ꯂꯩ ꯍꯥꯏꯖꯔꯤꯕꯁꯤꯡꯅ ꯑꯗꯨ ꯑꯣꯏꯔꯁꯨ ꯊꯣꯏꯅ ꯍꯦꯟꯅ ꯃꯌꯥꯝꯒꯤ ꯊꯝꯃꯣꯏ ꯌꯧꯍꯟꯕ ꯉꯝꯕꯗꯤ ꯈꯔ ꯈꯛꯇꯅꯦꯕ ꯑꯗꯣ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ꯊꯥꯗꯣꯏ ꯂꯦꯝꯕꯀꯥꯏꯅ ꯍꯧꯖꯤꯛ ꯐꯥꯎ ꯂꯩꯔꯤꯁꯤꯡꯁꯦ ꯑꯗꯨꯝ ꯐꯥꯒꯤ ꯑꯣꯏꯅ ꯍꯥꯏꯅꯕ ꯌꯥꯎꯔꯤ ꯏꯪꯈꯠꯂꯛꯏꯕ ꯅꯨꯄꯤꯁꯤꯡꯁꯦ ꯂꯦꯝꯕꯅ ꯂꯣꯏ ꯀꯣꯏꯈꯤꯕ ꯇꯥꯏꯞꯇ ꯅꯨꯄꯥ ꯀꯣꯏꯗ꯭ꯔꯦ ꯍꯥꯏꯅ ꯑꯗꯨꯝ ꯁꯤ ꯌꯥꯎꯅ ꯂꯦꯝꯕꯗꯒ ꯉꯥꯎꯍꯟꯕ ꯉꯝꯃꯤꯁꯤꯁꯨ ꯁꯥꯒꯠꯂꯛꯏꯕ ꯑꯏꯕꯤꯗꯨꯒꯤ ꯃꯥꯒꯤ ꯃꯃꯤ ꯑꯆꯧꯕ ꯑꯃꯈꯛꯅꯦ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 ꯁꯨꯃꯥꯏꯅ ꯏꯕꯁꯤꯗ ꯑꯍꯥꯟꯕ ꯏꯕꯤꯈꯤꯕ ꯋꯥꯔꯤꯁꯤꯗꯤ ꯀꯔꯝꯕ ꯑꯣꯏꯕꯤꯈꯤꯕꯒꯦ?
0: ꯑꯍꯥꯟꯕ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ꯁꯦ 2014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ꯔꯤ ꯀꯂꯦꯛꯁꯟ ꯍꯥꯏꯅ ꯐꯦꯁꯕꯨꯛ ꯄꯦꯖ ꯂꯩꯔꯤꯁꯦ ꯑꯁꯤꯁꯤꯗ ꯑꯍꯥꯟꯕꯗ ꯏꯖꯈꯤꯕꯁꯦ ꯑꯩꯒꯤ ꯏꯆꯦꯜꯁꯤꯗ ꯏꯇꯤꯟꯐꯝ ꯍꯥꯏꯅ ꯀꯧꯋꯦ ꯑꯁꯤ ꯋꯥꯔꯤꯁꯤꯗ ꯑꯍꯥꯟꯕ ꯈꯨꯠ ꯊꯥꯈꯤꯕꯅꯦ
1: ꯑꯍꯥꯟꯕ ꯋꯥꯔꯤꯁꯤꯗꯁꯨ ꯍꯤꯔꯣ ꯍꯤꯔꯣꯏꯟꯁꯦ ꯊꯥꯗꯣꯏ ꯂꯦꯝꯕ ꯑꯗꯨꯝ ꯑꯣꯏꯈꯤꯕ꯭ꯔꯥ?
0: ꯑꯣꯏꯗꯦ ꯑꯗꯨꯒꯤ ꯃꯇꯝꯁꯤꯗ ꯍꯤꯔꯣꯏꯟꯁꯦ ꯑꯩꯁꯦ ꯊꯥꯗꯣꯏꯗꯤ ꯀꯧꯋꯦ ꯑꯗꯨꯗꯨꯗ ꯑꯗꯨꯒ ꯍꯦꯔꯣ ꯃꯃꯤꯡꯁꯤꯗꯤ ꯑꯇꯣꯞꯄ ꯑꯃ ꯑꯣꯏꯌꯦ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ꯒꯦꯝꯅꯤ
1: ꯑꯗꯣ ꯍꯦꯔꯣ ꯍꯦꯔꯣꯏꯟꯒꯤ ꯋꯥꯔꯤ ꯃꯇꯥꯡ ꯂꯥꯛꯏꯉꯩꯁꯤꯗ ꯀꯩ ꯋꯥꯈꯜꯂꯣꯟꯗꯒꯤꯅꯣ ꯂꯦꯝꯕ ꯊꯥꯗꯣꯏ ꯍꯥꯏꯅ ꯄꯤꯕꯤꯈ꯭ꯔꯤꯁꯦ?
0: ꯁꯤꯒꯤ ꯀꯩꯅꯣꯁꯦ ꯀꯩꯁꯨ ꯂꯩꯕꯗꯤ ꯅꯠꯇꯦ ꯃꯉꯣꯟꯗ ꯍꯥꯏꯗꯤ ꯁꯤ ꯊꯣꯛꯂꯒꯦ ꯁꯨ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ꯗꯤ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ꯔꯤ ꯑꯗꯨ ꯑꯗꯥꯗꯤ ꯂꯩꯕ ꯅꯠꯇꯦ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ꯁꯤꯗ ꯋꯥꯔꯤꯁꯤ ꯁꯨꯝ ꯅꯦꯛꯁ ꯕꯥꯏ ꯅꯦꯛꯁ ꯁꯨꯝ ꯏꯔꯛꯄꯁꯤꯗ ꯍꯦꯔꯣꯒꯤ ꯃꯃꯤꯡ ꯍꯦꯔꯣꯏꯟꯒꯤ ꯃꯃꯤꯡ ꯍꯥꯏꯁꯤꯗꯕꯨ ꯈꯤꯇꯪ ꯌꯨꯅꯤꯛ ꯑꯣꯏꯕ ꯈꯤꯇꯪ ꯑꯩꯉꯣꯟꯗ ꯈꯨꯠꯂꯣꯏꯕ ꯑꯃ ꯁꯨꯝ ꯊꯣꯟꯅꯤꯡꯉꯦꯕ ꯑꯗꯣ ꯋꯥꯔꯤ ꯈꯨꯗꯤꯡꯒꯤ ꯃꯃꯤꯡꯁꯤ ꯁꯨꯝ ꯍꯣꯡꯉ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ꯀꯔꯤ ꯊꯣꯟꯁꯤꯒꯦ ꯍꯥꯏꯕꯒꯤ ꯑꯩꯉꯣꯟꯗ ꯁꯨꯝ ꯈꯟꯕꯒꯤ ꯃꯆꯥꯛ ꯑꯃ ꯁꯨꯝ ꯑꯣꯏꯕ ꯑꯗꯨꯅ ꯑꯩꯒꯤ ꯃꯥꯏꯟꯗ ꯃꯇꯝꯗꯨꯗ ꯂꯥꯛꯈꯤꯕ ꯅꯨꯄꯥ ꯅꯨꯄꯤ ꯍꯦꯔꯣ ꯍꯦꯔꯣꯏꯟ ꯑꯅꯤꯒꯤ ꯃꯤꯡꯁꯦ ꯑꯁꯤꯁꯤꯗ ꯁꯨꯃꯥꯏꯅ ꯑꯗꯣ ꯑꯅꯤ ꯆꯨꯁ ꯇꯧꯕꯁꯤꯗꯁꯨ ꯑꯩꯅ ꯌꯥꯝ ꯁꯥꯡꯕ ꯃꯃꯤꯡꯁꯨ ꯄꯥꯝꯗꯕ ꯃꯩꯇꯩ ꯃꯃꯤꯡꯁꯨ ꯄꯥꯝꯕ ꯏꯁꯝ ꯁꯝꯕ ꯍꯥꯏꯕ ꯅꯨꯡꯉꯥꯏꯒꯗ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ꯁꯤꯗ ꯀꯣꯛꯇ ꯂꯥꯛꯄ ꯑꯃ ꯍꯦꯛꯇ ꯊꯨꯟꯖꯤꯟꯈꯤꯕꯅꯦꯕ ꯑꯗ ꯊꯣꯟꯕꯁꯤꯗ ꯑꯗꯨꯝ ꯋꯥꯔꯤ ꯑꯃꯗꯒꯤ ꯍꯧꯖꯤꯛꯀꯤ ꯀꯦꯔꯦꯛꯇꯔ ꯑꯅꯤ ꯍꯥꯏ ꯇꯥꯔꯦ ꯃꯤꯡ ꯑꯅꯤꯁꯦ ꯃꯌꯥꯝꯅ ꯁꯨꯝ ꯄꯥꯝꯅꯈꯤꯕꯗꯣ ꯄꯥꯝꯅꯕꯁꯤꯗꯒꯤ ꯃꯌꯥꯝꯅ ꯃꯊꯪꯒꯤ ꯋꯥꯔꯤꯁꯨ ꯁꯨꯃꯥꯏꯅ ꯊꯣꯟꯕꯤꯌꯣ ꯃꯕꯥꯅꯤ ꯑꯣꯏꯍꯟꯕꯤꯌꯣꯒ ꯁꯨꯝ ꯍꯥꯏꯔꯛꯄꯗꯣ ꯁꯖꯦꯁꯟ ꯇꯧꯔꯛꯄꯗꯣ ꯑꯗ ꯑꯩꯁꯨ ꯑꯗꯨꯗꯤ ꯃꯤꯡꯁꯦ ꯑꯇꯣꯞꯄ ꯑꯩꯅ ꯆꯨꯁ ꯇꯧꯔꯨꯕꯗ ꯇꯥꯁꯨ ꯑꯩ ꯋꯥꯈꯜ ꯈꯟꯕꯩ ꯃꯊꯧ ꯇꯥꯗ꯭ꯔꯦ ꯑꯅꯤꯁꯦ ꯑꯗꯨꯝ ꯊꯣꯜꯂꯒꯦ ꯍꯥꯏꯅ ꯈꯟꯈꯤꯕꯗꯣ ꯑꯗꯨꯗꯒꯤ ꯑꯅꯤꯁꯤꯗ ꯑꯗꯨꯝ ꯆꯠꯈꯤꯕꯅꯦꯕ
1: ꯃꯌꯥꯝꯅꯁꯨ ꯍꯦꯟꯅ ꯄꯥꯝꯕꯤꯕꯗꯨꯒꯤ ꯏꯟꯇ꯭ꯔꯦꯁꯇꯨꯒ ꯑꯗꯨꯒ ꯑꯏꯕꯤꯅꯁꯨ ꯍꯦꯟꯅ ꯀꯣꯛ ꯊꯥꯗꯅꯤꯡꯗꯕꯗꯒꯤ ꯑꯣꯏꯈꯤꯕꯅꯤ ꯍꯥꯏꯕꯤꯔꯤꯅꯤ ꯑꯗꯨ ꯑꯣꯏꯔꯁꯨ ꯌꯥꯝ ꯆꯥꯟꯅꯅ ꯐꯖꯅ ꯊꯣꯟꯈꯤꯕꯗꯧꯅ ꯇꯧꯋꯦ ꯑꯗꯣ ꯅꯤꯔꯨꯄꯃꯥꯅ ꯍꯥꯟꯅ ꯈꯨꯠ ꯃꯌꯥꯝ ꯊꯥꯕꯤꯈ꯭ꯔꯦ ꯑꯗꯨꯏ ꯇꯥꯔꯒꯁꯨ ꯏꯟꯖꯥꯡꯗꯁꯨ ꯃꯌꯥꯝ ꯊꯣꯡꯕꯗ ꯍꯦꯟꯅ ꯍꯥꯎꯕ ꯈꯔꯁꯨ ꯑꯗꯨꯃꯛ ꯂꯩ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ꯅ ꯍꯦꯟꯗꯦ ꯑꯩꯅ ꯇꯥꯗꯦꯁꯤꯅ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ꯅꯤꯔꯨꯄꯃꯥꯒꯤ ꯐꯥꯎꯕ ꯑꯣꯏꯈꯤ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 ꯏꯁꯥꯅ ꯏꯁꯥꯒꯤ ꯇꯦꯕꯜ ꯑꯃꯗ ꯔꯨꯝ ꯑꯃꯗ ꯋꯥꯔꯤ ꯑꯃ ꯏꯖꯔꯤꯉꯩꯗ ꯂꯩꯈꯤꯕ ꯑꯩꯉꯣꯟꯗ ꯐꯥꯎꯕ ꯏꯍꯨꯜꯗꯨꯒ ꯃꯌꯥꯝꯅꯒ ꯄꯥꯕꯤꯔ ꯇꯥꯕꯤꯔꯀꯥꯟꯗꯒ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ꯏꯍꯨꯜꯗꯨꯒ ꯀꯔꯤ ꯀꯃꯥꯏꯅ ꯐꯥꯎꯕꯤꯈꯤꯕ?
0: ꯈꯦꯠꯅꯩ ꯑꯅꯤꯁꯤ ꯌꯥꯝꯅ ꯈꯦꯠꯅꯕꯁꯤ ꯑꯩꯅ ꯋꯥꯔꯤꯗꯨ ꯏꯔꯤꯉꯩ ꯃꯇꯝꯁꯤꯗꯗꯤ ꯍꯣꯏ ꯋꯥꯈꯜ ꯄꯨꯔꯥ ꯑꯗꯨꯗ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 ꯂꯨꯞꯅꯗꯤ ꯏꯌꯦ ꯋꯥꯔꯤꯁꯤ 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ꯋꯥꯔꯤꯁꯤ ꯏꯕ ꯀꯥꯟꯁꯤꯗ ꯅꯨꯡꯁꯤꯕ ꯃꯇꯥꯡꯗ ꯑꯩꯉꯣꯟꯗ ꯀꯞꯄ ꯏꯊꯟꯗ ꯀꯞꯆꯕ ꯅꯣꯛꯆꯕ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ꯒꯤ ꯑꯣꯟ ꯋꯥꯔꯜꯗ ꯑꯩ ꯑꯗꯨꯝ ꯇꯧꯖꯔ ꯏꯕꯅꯦꯕ ꯑꯁꯤꯗꯁꯨ ꯑꯩ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ꯉꯦ ꯑ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ꯕꯁꯤ ꯑꯩ ꯏꯁꯥꯒꯤꯗ ꯑꯣꯏꯕꯅꯦꯕ ꯑꯗꯨꯒ ꯋꯥꯔꯤꯁꯤ ꯋꯥꯟꯁ ꯄꯕ꯭ꯂꯤꯁ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ꯃꯌꯥꯝꯒꯤ ꯔꯤꯌꯦꯛꯁꯟ ꯂꯥꯛꯑꯒ ꯃꯌꯥꯝꯅ ꯍꯦꯛꯇ ꯄꯥꯝꯅꯕꯒꯤ ꯀꯩꯅꯣꯝ ꯂꯥꯛꯄꯁꯦ ꯑꯁꯤ ꯀꯥꯟꯁꯤꯗꯅ ꯑꯃꯨꯛ ꯇꯣꯉꯥꯟꯕ ꯁꯪꯁꯥꯔ ꯑꯃ ꯑꯣꯏꯈ꯭ꯔꯦ ꯋꯥꯔꯤꯁꯤꯗ ꯑꯩꯗꯤ ꯅꯧꯅ ꯑꯃꯨꯛꯀ ꯑꯃꯨꯛ ꯄꯥꯅꯤꯡꯕꯒꯤ ꯀꯩꯅꯣ ꯑꯃ ꯄꯣꯛꯂꯛꯑꯦ ꯃꯌꯥꯝ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ꯛꯏꯁꯤ ꯑꯩ ꯅꯍꯥꯟ ꯐꯥꯎꯈꯤꯕ ꯐꯤꯂꯤꯡꯁꯤꯗꯒꯤ ꯀꯔꯤ ꯗꯤꯐ꯭ꯔꯦꯟ ꯑꯣꯏꯒꯦꯒ ꯍꯥꯏꯗꯣ ꯑꯩ ꯌꯦꯡꯅꯤꯡꯕꯗꯣ ꯑꯗ ꯍꯜꯂ ꯑꯃꯨꯛ ꯄꯥꯕ ꯑꯗꯩ ꯃꯌꯥꯝꯒ ꯁꯨꯝ ꯇꯥꯃꯤꯟꯅꯕ ꯇꯣꯉꯥꯜꯂꯦ ꯍꯥꯏ ꯇꯥꯔꯦ ꯃꯈꯜꯁꯦ ꯑꯃꯗꯨꯅ ꯑꯩꯒꯤ ꯇꯣꯉꯥꯟꯕ ꯁꯪꯁꯥꯔ ꯑꯃꯗ ꯑꯩꯅ ꯁꯥꯒꯠꯆꯔꯒ ꯍꯥꯏꯗꯤ ꯑꯩ ꯈꯛꯇꯒꯤꯅꯦꯕ ꯑꯁꯤꯁꯤ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ꯇꯦꯗꯣ ꯃꯌꯥꯝꯒꯤ ꯈꯪꯕ ꯅꯠꯇꯦꯕ ꯑꯗꯣ ꯃꯌꯥꯝꯒꯤ ꯔꯤꯌꯦꯛꯁꯟ ꯂꯥ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ꯃꯨꯛ ꯇꯣꯉꯥꯟꯕ ꯃꯍꯥꯎ ꯑꯃ ꯑꯦꯗ ꯇꯧꯁꯤꯜꯂꯛꯄꯗꯣ ꯑꯦꯟꯁꯥꯡꯗ ꯍꯥꯏꯔꯁꯨ ꯑꯩꯁꯤ ꯑꯆꯝꯕ ꯄꯥꯝꯃꯦꯅ ꯆꯝꯊꯣꯡ ꯆꯥ ꯂꯩꯔꯝꯕꯁꯤꯗꯒꯤ ꯁꯥꯏꯠꯇ ꯑꯍꯥꯎꯕ ꯑꯃ ꯄꯨꯁꯤꯜꯂ ꯃꯌꯥꯝꯅ ꯍꯥꯎꯋꯤꯒ ꯍꯥ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ꯀꯥꯟꯗ ꯃꯍꯥꯎ ꯃꯄꯨꯡ ꯐꯥꯍꯟꯕ ꯍꯦꯟꯅ ꯍꯥꯎꯕꯗꯣ ꯑꯗꯨꯒꯤ ꯐꯤꯂꯤꯡ ꯑꯃ ꯂꯥꯛꯑꯦ ꯍꯥꯏ ꯇꯥꯔꯦ
1: ꯍꯣꯏ ꯑꯗꯣ ꯍꯧꯖꯤꯛ ꯐꯥꯎꯁꯤꯗ ꯋꯥꯔꯤꯁꯤ ꯀꯌꯥꯝ

0: ꯑꯦ ꯑꯗꯣ ꯏꯁꯩꯁꯨ ꯍꯥꯞꯄꯗꯤ ꯈꯤꯇꯪ ꯀꯩꯅꯣ ꯃꯌꯥꯝꯗꯁꯨ ꯍꯦꯟꯅ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ꯒꯗꯧ ꯃꯥꯜꯂꯦ, ꯃꯒꯨꯟꯁꯨ ꯍꯦꯟꯒꯠꯀꯗꯧ ꯃꯥꯜꯂꯦꯅ ꯇꯧꯕ. ꯑꯩꯁꯤ ꯏꯁꯩ ꯂꯤꯔꯤꯛꯁ ꯏꯌꯦ ꯑꯩꯅ ꯃꯇꯦꯛ ꯑꯃ, ꯑꯗ ꯁꯨꯔ ꯄꯥꯜꯂꯒ ꯌꯦꯡꯉꯁꯤ ꯐꯖꯕ꯭ꯔ ꯐꯖꯗꯕ꯭ꯔ ꯌꯦꯡꯁꯦꯅ ꯁꯨꯔ ꯄꯥꯟꯕ ꯃꯇꯝꯁꯤꯗ ꯑꯦ ꯏꯁꯩꯁꯤ ꯁꯨꯔ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ꯁꯨꯝ ꯃꯌꯥꯝꯅ ꯇꯥꯅꯤꯡꯕ ꯑꯣꯏꯅꯤ ꯐꯖꯅꯤ ꯈꯣꯠꯅꯦꯅ ꯁꯖꯦꯁꯟ ꯇꯧꯅꯔꯛꯑꯦ. ꯑꯗ ꯋꯥꯔꯤ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ꯁꯩꯁꯤ ꯃꯣꯏꯅ ꯑꯗꯨꯗꯒꯤ ꯄꯕ꯭ꯂꯤꯁ ꯇꯧꯔꯦ. ꯏꯁꯩꯁꯤ ꯄꯕ꯭ꯂꯤꯁ ꯇꯧꯈ꯭ꯔꯕꯅꯤꯅ ꯂꯩꯔꯤꯕ ꯇ꯭ꯔꯦꯟꯁꯤꯗꯗꯤ ꯏꯁꯩ ꯑꯃ ꯄꯕ꯭ꯂꯤꯁ ꯇꯧꯈꯤ ꯇꯥꯔꯗꯤ ꯏꯁꯩꯁꯤ ꯑꯦꯜꯕꯝ ꯑꯣꯏꯅ ꯅꯝꯊꯣꯛꯇ ꯇꯥꯔꯗꯤ ꯏꯁꯩꯁꯤ ꯁꯨꯝ ꯅꯝꯁꯤꯟꯒꯤꯅꯤ ꯅꯨꯡꯉꯥꯏꯇꯦꯅ ꯑꯃꯨꯛ ꯃꯣꯏꯅ ꯑꯩꯉꯣꯟꯗ ꯁꯖꯦꯁꯟ ꯑꯃ ꯇꯧꯔꯛꯑꯦ. ꯑꯗ ꯑꯦꯜꯕꯝꯒꯨꯝꯕ ꯑꯃ ꯁꯨꯃꯥꯏꯅ ꯅꯝꯊꯣꯛꯀꯦ ꯌꯥꯒꯗ꯭ꯔꯅ. ꯑꯗ ꯑꯩꯅ ꯍꯣꯏ ꯑꯗꯨꯗꯤ ꯇꯥꯏꯇꯜ ꯃꯃꯤꯡꯁꯤ ꯍꯥꯞꯄꯒ ꯏꯁꯩꯁꯤ ꯁꯦꯝꯈ꯭ꯔꯕꯅꯤꯅ ꯑꯗꯨꯗꯤ ꯑꯦꯜꯕꯝ ꯅꯝꯕ ꯃꯇꯝꯁꯤꯗꯗꯤ ꯋꯥꯔꯤꯒ ꯈꯤꯇꯪ ꯔꯤꯂꯦꯇꯦꯗ ꯑꯣꯏꯗꯧꯕ ꯃꯑꯣꯡꯗ ꯁꯦꯝꯁꯦꯅ ꯇꯧ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ꯔꯗ꯭ꯌꯨꯁꯔꯒ ꯑꯩꯈꯣꯏꯁꯤ ꯇꯥꯟ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ꯋꯥꯔꯤꯒꯤ ꯄ꯭ꯂꯣꯠꯁꯤꯗ ꯊꯤꯝꯁꯤꯗ ꯕꯦꯁ ꯇꯧꯕ ꯁꯨꯃꯥꯏꯅ ꯑꯦꯜꯕꯝ ꯑꯃ ꯇꯧ ꯁꯥꯒꯠꯂꯁꯦꯅ ꯇꯧ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ꯈꯤꯕꯅꯦꯕ ꯑꯩꯈꯣꯏꯁꯦ.
1: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ꯑꯣꯏꯅꯁꯨ ꯉꯥꯏ ꯈꯣ ꯇꯥꯈꯤꯁꯤꯅ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ꯗ ꯑꯦꯜꯕꯝ ꯏꯁꯩ ꯉꯥꯛꯇ ꯁꯟꯗꯣꯛꯄ ꯊꯧꯔꯝ ꯑꯃ ꯂꯩꯖꯩ. ꯁꯤꯗ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ꯀ ꯏꯔꯥꯏ ꯅꯨꯃꯤꯠꯀꯁꯦ ꯂꯤꯁꯅꯔ ꯆꯣꯏꯁꯤꯅ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ꯊꯥꯕꯒꯤ ꯨꯃꯤꯠ ꯑꯃ ꯂꯩꯌꯦꯕ. ꯅꯪꯅ ꯍꯦꯟꯗꯦ ꯑꯩꯅ ꯇꯥꯗꯤ ꯁꯤꯃ ꯆꯍꯤ ꯈꯔꯁꯦ ꯑꯗꯨꯝ ꯊꯥꯔ ꯂꯩꯔꯕꯅꯦ ꯂꯤꯁꯅꯔ ꯆꯣꯏꯁꯤꯗꯗꯤ. ꯑꯗꯨꯅ ꯉꯁꯤ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ꯃꯣꯏꯅ ꯌꯥꯝꯅ ꯈꯣꯏꯗꯥꯅ ꯑꯗꯨꯝ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ꯗꯨꯒꯤ ꯑꯏꯕꯤꯅ ꯂꯦꯡꯁꯤꯜꯂ ꯂꯩꯕꯤꯕꯁꯤꯗ ꯊꯧꯔꯝꯁꯦ ꯇꯥ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ꯔꯝꯒꯅꯤꯅꯁꯨ ꯐꯥꯎꯖꯩ. ꯑꯗꯣ ꯏꯁꯩ ꯏꯕꯤꯕꯒ ꯋꯥꯔꯤ ꯏꯕꯤꯕꯒ ꯑꯅꯤꯒꯤ ꯈꯦꯠꯅꯕ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ꯁꯤꯒꯤ ꯈꯦꯠꯅꯕꯁꯤꯗꯤ ꯀꯔꯤꯅꯦꯅ ꯂꯧꯕꯤꯕꯒꯤ?
0: ꯈꯦꯠꯅꯕꯁꯦ ꯑꯩꯗꯤ ꯏꯁꯩ ꯏꯕꯁꯤ ꯈꯨꯠ ꯊꯥꯗꯦ ꯏꯁꯩꯗ ꯄꯥꯛꯅ, ꯁꯩꯔꯦꯡꯒꯨꯝꯕꯁꯦ ꯑꯩꯁꯨ ꯈꯨꯠ ꯄꯥꯛꯅ ꯊꯥꯒꯟꯗꯦ. ꯑꯗꯣ ꯑꯩꯈꯣꯏ ꯃꯃꯥꯅꯗꯤ ꯍꯥꯏꯌꯦ ꯋꯥꯔꯤ ꯁꯩꯔꯦꯡ ꯁꯩꯇ ꯇꯧꯒꯦ ꯍꯥꯏꯇꯥꯔꯗꯤ ꯅꯪ ꯁꯩꯔꯦꯡ ꯏꯕ ꯍꯩꯒꯗꯝꯅꯤ, ꯁꯩꯔꯦꯡ ꯏꯕ ꯍꯩꯇꯅ ꯀꯃꯥꯏꯅ ꯁꯩꯇ ꯇꯧꯗꯣꯏꯅꯣꯅ ꯍꯥꯏꯌꯦ. ꯑꯗꯨ ꯑꯣꯏꯇꯥꯁꯨ ꯈꯨꯠꯁꯤ ꯊꯥꯔꯨꯗꯦ. ꯑꯗꯣ ꯈꯨꯠ ꯊꯥꯔꯨꯗ꯭ꯔꯁꯨ ꯂꯤꯔꯤꯛꯁꯇꯨꯗꯤ ꯏꯔꯣ ꯍꯥꯏꯕꯅꯦ ꯅꯝꯐꯨ ꯍꯥꯞꯄꯨꯗꯗꯤ ꯏꯌꯦ. ꯑꯗꯣ ꯑꯩꯉꯣꯟꯗ ꯌꯥꯝ ꯑꯋꯥꯕꯝ ꯑꯣꯏꯌꯦ. ꯑꯗꯣ ꯑꯩꯅ ꯁꯨꯝ ꯈꯟꯕꯗ ꯋꯥꯟꯁ ꯑꯃꯨꯛꯇꯪ ꯏꯕ ꯍꯧꯈ꯭ꯔꯗꯤ ꯐ꯭ꯂꯣ ꯅꯥꯏꯔꯒ ꯋꯥꯔꯤ ꯏꯕꯗ ꯑꯩꯉꯣꯟꯗ ꯈꯨꯠ ꯂꯣꯏꯔꯤꯕ ꯁꯨꯃꯥꯏꯅ ꯑꯣꯏꯔꯛꯀꯅꯦꯗꯤ ꯈꯜꯂꯦꯕ. ꯑꯗꯨ ꯑꯣꯏꯇꯥꯁꯨ ꯆꯪꯁꯤꯜꯂꯨꯗ꯭ꯔꯤꯕ ꯄꯣꯠꯅꯤꯅ ꯑꯩꯉꯣꯟꯗꯗꯤ ꯈꯤꯇꯪ ꯑꯋꯥꯕꯝꯗꯤ ꯑꯣꯏꯌꯦ. ꯋꯥꯔꯤ ꯏꯕꯅ ꯑꯩꯉꯣꯟꯗꯗꯤ ꯌꯥꯝ ꯏꯁꯃꯨꯠ ꯑꯣꯏꯌꯦ, ꯑꯗꯨꯒ ꯏꯁꯩ ꯂꯤꯔꯤꯛꯁ ꯏꯕꯅ ꯈꯤꯇꯪ ꯋꯥꯅꯗꯤ ꯊꯣꯛꯏ ꯍꯧꯖꯤꯛ ꯐꯥꯎꯒꯤꯗꯤ.
1: ꯑꯗꯨꯕꯨꯗꯤ ꯄ꯭ꯔꯦꯛꯇꯤꯁ ꯃꯦꯛ ꯄꯔꯐꯦꯛꯠ ꯀꯅ ꯇꯧꯔꯛꯇ꯭ꯔꯤꯕꯒꯤ ꯁꯨ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ꯈꯛ ꯂꯩꯕꯗꯨꯒꯤ ꯃꯇꯥꯡꯗꯨꯅꯤ ꯊꯝꯕꯤꯔꯤꯁꯦ. ꯑꯗꯣ ꯑꯍꯥꯟꯕ ꯏꯕꯅꯤ ꯅꯨꯡꯉꯥꯏꯇꯅ ꯏ ꯍꯩꯅꯗꯦꯁꯨ ꯍꯥꯏ, ꯑꯗꯨ ꯑꯣꯏꯇꯥꯔꯁꯨ ꯏꯁꯩꯁꯤꯗꯤ ꯌꯥꯝ ꯐꯖꯕ ꯏꯁꯩ ꯑꯃꯈꯛꯇꯤ ꯑꯣꯏ. ꯑꯗꯣ ꯍꯧꯖꯤꯛꯇꯁꯨ ꯅꯤꯔꯨꯄꯃꯥꯅ ꯋꯥꯔꯤ ꯑꯃ ꯍꯥꯏꯕꯤꯕ ꯃꯇꯝꯗ ꯃꯃꯥꯒꯤ ꯂꯥꯏꯔꯤꯛ ꯄꯥꯔꯛꯏ ꯗꯩ ꯃꯃꯥꯅ ꯁꯨꯃꯥꯏ ꯍꯥꯏ ꯍꯥꯏꯕ ꯑꯃꯁꯨꯝ ꯇꯥꯖꯩꯕ. ꯑꯗꯣ ꯉꯁꯤ ꯅꯤꯔꯨꯄꯃꯥꯅ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ꯊꯣꯛꯂꯛꯏꯁꯦ ꯃꯁꯤꯗ ꯏ ꯃꯃꯥ ꯕꯕꯥꯗ ꯑꯏꯕ ꯑꯏꯕꯤꯒ ꯑꯣꯏꯕꯤꯕꯒꯗꯤ ꯌꯥꯎꯕꯤ?
0: ꯑꯩꯈꯣꯏ ꯃꯃꯥꯁꯦ ꯃꯥꯁꯦ ꯏꯁꯩꯇꯗ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ꯋꯦ. ꯑꯗꯣ ꯃꯥꯁꯨ ꯂꯥꯏꯔꯤꯛꯀꯨꯝꯕꯁꯦ ꯑꯗꯨꯝ ꯏꯌꯦ, ꯃꯔꯨꯑꯣꯏꯅ ꯑꯔꯤꯕꯒꯤ ꯀꯩꯅꯣꯁꯤꯗ ꯂꯥꯏꯟꯁꯤꯗ ꯆꯪꯁꯤꯜꯂꯦ. ꯋꯥꯔꯤ ꯅꯣꯕꯦꯜꯒꯨꯝꯕꯁꯤꯁꯨ ꯑꯗꯨꯝ ꯈꯨꯠ ꯊꯥꯏꯌꯦ. ꯑꯗꯣ ꯇꯁꯦꯡꯅ ꯍꯥꯏ ꯇꯥꯔꯗꯤ ꯑꯩꯅ ꯁꯤ ꯆꯪꯉꯩꯁꯤ ꯃꯃꯥꯒꯤ ꯌꯥꯝꯅ ꯆꯥꯎꯕ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ꯑꯃ ꯌꯥꯎꯋꯦ, ꯃꯥꯒꯤ ꯁꯄꯣꯔꯠ ꯑꯃ ꯌꯥꯎꯋꯦ. ꯃꯥ ꯑꯩꯈꯣꯏ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ꯀꯩꯅꯣꯁꯦ ꯑꯦꯛꯖꯥꯝ ꯃꯇꯝꯗ ꯋꯥꯔꯤ ꯄꯥꯏꯌꯦ, ꯑꯗ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ꯋꯥꯔꯤ ꯄꯥꯏꯌꯦ ꯑꯗꯨ ꯇꯧꯋꯦ ꯍꯥꯏꯅ ꯆꯩꯕꯁꯨ ꯌꯥꯎꯔꯝꯒꯅꯤꯀꯣ, ꯌꯥꯎꯔꯝꯗꯕꯁꯨ ꯌꯥꯏ, ꯌꯥꯎꯔꯝꯒꯅꯤ. ꯑꯗꯤ ꯗꯤꯐ꯭ꯔꯦꯟꯠ ꯀꯩꯅꯣꯅꯤꯅꯀꯣ,
1: ꯑꯗ
0: ꯋꯥꯔꯤ ꯄꯥꯔ ꯂꯩꯔꯦ ꯂꯥꯏꯔꯤꯛ ꯄꯥꯗꯅꯒꯨꯝꯕ ꯑꯗꯨꯝ ꯍꯥꯏꯕꯁꯨ ꯌꯥꯎꯒꯅꯤ. ꯑꯗꯣ ꯑꯩꯉꯣꯟꯗꯗꯤ ꯑꯗꯨ ꯊꯣꯛꯇꯦ. ꯑꯦꯛꯖꯥꯝ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ꯛꯖꯥꯝꯒꯤ ꯂꯥꯏꯔꯤꯛ ꯄꯥꯔꯁꯨ ꯑꯦꯛꯖꯥꯝ ꯂꯣꯏꯈꯤ ꯀꯥꯟꯁꯤꯗ ꯃꯃꯥꯅ ꯑꯣꯏꯅ ꯂꯥꯏꯔꯤꯛꯁꯤ ꯁꯤꯒꯤꯁꯤ ꯄꯥꯎꯅꯦ ꯁꯤꯁꯤ ꯄꯥꯎꯅꯦ ꯅꯨꯡꯉꯥꯏꯕꯅꯤꯒ ꯍꯥꯏꯔꯒꯀꯣ.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ꯡꯂꯤ ꯏꯄꯤꯛꯅꯦ ꯍꯥꯏꯅ ꯂꯩꯔꯤꯕ ꯈꯝꯕ ꯊꯣꯏꯕꯤꯒꯁꯦ ꯌꯥꯝ ꯅꯧꯔꯤꯉꯩ ꯃꯇꯝꯗꯒꯤ ꯃꯃꯥꯅ ꯄꯥꯍꯜꯂꯛꯑꯦꯕ ꯁꯨꯃꯥꯏꯅ. ꯑꯗꯨꯅ ꯁꯤꯒꯤ ꯂꯝꯁꯤꯗ ꯃꯥꯁꯤꯅ ꯑꯗꯨꯝ ꯏꯟꯁꯄꯤꯔꯦꯁꯟꯁꯤ ꯄꯤ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ꯂꯤꯁ ꯇꯧꯕ ꯑꯃ ꯆꯠꯂꯨꯔꯦ ꯈꯜꯂꯣ, ꯃꯥ ꯆꯠꯀꯅꯤ, ꯑꯗꯒꯤ ꯂꯥꯏꯔꯤꯛꯁꯤ ꯄꯨꯔꯛꯀ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ꯍꯥꯟ ꯄꯥꯔ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ꯏ ꯇꯥꯔꯗꯤ ꯑꯩꯈꯣꯏꯗ ꯄꯥꯍꯟꯒꯅꯤ ꯑꯃꯨꯛ. ꯃꯃꯥꯒꯤ ꯀꯩꯅꯣꯁꯤꯗꯒꯤ ꯁꯄꯣꯔꯠ ꯌꯥꯝ ꯐꯪꯉꯦ ꯍꯥꯏ ꯇꯥꯔꯦ.
1: ꯏꯅꯤꯔꯨꯄꯃꯥꯒꯤ ꯈꯨꯗꯣꯜ ꯍꯥꯏ ꯇꯥꯔꯦ ꯃꯌꯥꯝꯗ ꯇꯝꯕꯤꯔꯤꯕꯁꯤꯡꯗꯣ ꯑꯗꯨꯒꯤ ꯃꯍꯥꯎ ꯃꯈꯣꯏꯅ ꯇꯪꯕ ꯐꯪꯖꯔꯤꯁꯤꯒꯤ ꯃꯔꯝꯗ ꯃꯃꯥꯒꯤ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ꯑꯃ ꯂꯩꯕꯤꯔꯝꯕꯁꯤꯒꯤ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ꯄꯣꯛꯆꯩ. ꯑꯗꯣ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ꯏꯅ ꯑꯩꯈꯣꯏꯅ ꯋꯥꯔꯤ ꯃꯌꯥꯝ ꯏꯕꯤ ꯍꯥꯏꯕꯗꯤ ꯈꯪꯖꯔꯦ, ꯑꯗꯣ ꯐꯤꯂꯝꯒꯨꯝꯕꯗ ꯈꯨꯠ ꯊꯥꯕꯤꯕꯗꯤ ꯂꯩ?
0: ꯐꯤꯂꯝꯁꯦ ꯃꯅꯤꯄꯨꯔꯤ ꯐꯤꯆꯔ ꯐꯤꯂꯝ ꯑꯣꯏꯅꯗꯤ ꯂꯩꯇ꯭ꯔꯤ. ꯑꯗꯣ ꯁꯣꯔꯠ ꯐꯤꯂꯝꯒꯨꯝꯕꯗꯤ ꯑꯅꯤꯗꯤ ꯈꯨꯠ ꯊꯥꯈ꯭ꯔꯦ, ꯑꯅꯤ ꯈꯨꯠ ꯊꯥꯈ꯭ꯔꯦ. ꯑꯗꯨꯒ ꯐꯤꯂꯝꯒꯤ ꯂꯥꯏꯟꯁꯤꯗꯗꯤ ꯆꯪꯁꯤꯟꯗ꯭ꯔꯤ. ꯆꯪꯁꯤꯟꯕꯁꯤ ꯁꯨꯝ ꯀꯤꯕꯒꯤ ꯆꯪꯁꯤꯟ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1: ꯊꯣꯛꯄꯤꯈꯤꯕ ꯁꯣꯔꯠ ꯐꯤꯂꯝ ꯑꯅꯤꯗꯨꯒꯤ ꯃꯃꯤꯡꯗꯨꯁꯨ ꯄꯟꯕꯤꯌꯨ.
0: ꯑꯃꯅ ꯆꯤꯟꯅꯗꯕꯤ ꯅꯥꯆꯣꯝ ꯂꯩꯀꯥꯎꯋꯦ, ꯑꯃꯅ ꯁꯅꯥ ꯍꯥꯏꯅ ꯅꯤꯉꯣꯟ ꯆꯥꯛꯀꯧꯕꯗ ꯕꯦꯁ ꯇꯧꯕ.
1: ꯉꯁꯤ ꯐꯥꯎꯕ ꯂꯥꯛꯄꯤꯕꯁꯤꯗ ꯀꯔꯤ ꯀꯔꯤ ꯑꯦꯆꯤꯞꯃꯦꯟ ꯍꯥꯏ ꯇꯥꯔꯦ ꯐꯤꯜꯁꯤꯗ? ꯑꯦꯆꯤꯞꯃꯦꯟ ꯍꯥꯏꯅ ꯍꯪꯕꯁꯤ ꯍꯪꯐꯝꯗꯤ ꯊꯣꯛꯇ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ꯍꯥꯏꯕꯗꯤ ꯉꯁꯤ ꯅꯤꯔꯨꯄꯃꯥ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ꯈꯪꯕꯤꯔꯤꯕ ꯃꯌꯥꯝꯅ ꯋꯥꯔꯤ ꯂꯥꯛꯇꯕꯗ ꯂꯥꯛꯑꯣ ꯂꯥꯛꯑꯣꯅ